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果香足，口感棒，价格还划算。说的是本次广播甄选给大家秒杀的智利进口红酒，扫码价500多块钱一瓶，超市促销100元一瓶，广播定199元一整箱，单瓶才33。4007106109，4007106109。如果你不喜欢酸涩度强的葡萄酒，那这款赤霞珠与派斯混酿的智利红酒，果味浓郁，既有着自然酒的身影，又有着新鲜的红色水果、草莓、樱桃等令人愉悦的香气，还带有一些微泥土的气息，口感柔顺丝滑，推荐这么多年来一直深受消费者的喜欢，断货好久，大家赶紧秒回来尝尝看。扫码是500多块钱一瓶，今天明天199元一整箱，划到30多块钱一瓶，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不用搬，直接给您送酒到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订购。王女士这边是10箱跟同事拼的，说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智利红酒，不酸涩。李女士订购5箱，说是跟老公啊都喜欢晚上吃饭喝一点。张叔叔说周末的时候儿子女儿回来都喜欢喝点红的，人特别舒服还健康，30多块钱一瓶是真划算。说一下啊，这款酒入驻超市最低的团购价我们做过99块钱一瓶的，而我们扫码是500多块钱一瓶，所以今天划到33，大家赶紧订，今天明天就2天时间秒杀，199块钱一箱，10箱才2000，品质保证，随喝随用，33一瓶，喝进口红酒根本不心疼。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Here
1: it is。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

0: 新鲜，一起公益援疆。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代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2: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遗憾都揉进了旋律里，每一帧都是泛黄的胶片质感，每一句都是回不去的旧时光。八月是适合回望的季节，夏天快要走到尾声了，一年也已经过半，那些藏在光阴的故事都在这首歌里慢慢浮现。愿你在旋律里与旧时光重逢，也能带着温暖继续朝前走。一起来听罗大佑《

0: 难得清闲，可清闲的都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论高性价比的红酒，不得不提智利，价格实惠，品质更是在线，是真的性价比很高。我们也从几百款当中精挑细选，反复品鉴出一款好酒推荐给大家。智利的彩宁花园干红，平台断货好几个月的销冠红酒，再次带着190

0: 酒一箱的秒杀价格重新上线，原价3588，今天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199就可以喝到一箱六瓶的智利葡萄酒，单瓶划算只要33，赶紧来薅羊毛！40071061094007106109，彩宁花园干红有着智利葡萄酒的高性价比优势，而且非常值得品鉴，日常自饮、招待或者节礼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有着新世界葡萄酒少见的多层多香，口感浓郁饱满，香气层次十分丰富，垂直品鉴十分合适，可以任意对比。33块钱买到扫描价500多一瓶的智利进口红酒，在这个价位，你很难再找到一款这么高品质的酒了。重点是啊，它也是本平台长期以来非常受欢迎的一款好红酒，好评多，断货率高，回购率更高。40071061094007106109。钟先生说啊，这款酒性价比简直爆表，已经喝了第四瓶了，好喝好香，不上头，再订个三箱。袁女士说智利的车厘子吃不到，喝点智利的葡萄酒也不错，订两箱。只要您喜欢喝红酒，或者呢有想送人的打算，原来啊这一箱要花到3588，那现在呢199块钱，您买到的不是一瓶两瓶，而是整整一箱六大瓶，单瓶就是只要33块钱。好了，最后的一点时间留给您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愁，
1: 能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一部《红楼梦》写进了烈火烹油的钟鸣鼎食，也写进了千红一哭的宿命悲凉，但在那座规矩森严、浮华散尽的大观园里，总有一抹温暖的色彩，像冬日里的热炕头一样，带着最质朴的温度，抚慰着每一个观众的心，那就是刘姥姥。在2026蝉鸣阵阵的盛夏，那个在大观园里逗得老祖宗哈哈大笑，在贾府败落时有情有义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老师安静地：
3: 南生瓜州，
4: 知道地儿就行啊，我找他去，喝出我这把老骨头也得把他找回来。
2: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创作者将灵魂完全注入了角色。陈鸿海先生在祭文中这样追忆道，他用心揣摩乡间老者言行神态，演活了刘姥姥。在当年的剧组里，沙玉华老师为了让这个一身泥土气息的乡下老太太真实可信，一遍遍地去观察普通农家老人的举手投足与言谈笑。

0: 爷们纳福。
1: 从哪来的呀？
0: 我找太太的陪房周瑞大爷，烦哪位大爷替我请他了出来。
1: 你远远的在墙角那儿等着。
2: 最终他在大观园里呈现出那种诙谐与憨朴，不仅逗笑了戏里的贾母与姑娘们，更如同一缕清新的乡野之风，为整部剧集添满了宝贵的人间烟火气。
3: 笑什么？我这个脑袋不知道什么时候修的福，今儿个也体面起来了。
4: 拔下来摔到他脸上去。
3: 我虽老了，年轻的时候也风流，爱个花啊粉儿啊的，今儿就当个老风流。
2: 红楼梦断，大厦将倾，昔日钟鸣鼎食之家灰飞烟灭之时，是这个曾被戏谑的乡下老太太撑起了整部剧最后的侠义与温情。沙玉华老师用他精湛的演技刻画了全剧最震撼人心的一幕，他不忘救恩，冒着漫天的狂风暴雪，义无反顾地去营救乔姐。在那一刻，沙玉华老师将一个小人物骨子里的善良与信义刻画得动人至深，他让观众看到高墙大院的繁华会坍塌，但是
5: 跟着感觉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7: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

0: 够买到高档次的红酒，何乐而不为呢？4007106109，4007106109。
1: 绿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2: 现在任长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2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2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我们继续来听彭坦、春晓演唱的《我们的小世界》。《我们的小世界》是2009年的一首浪漫情歌。当年彭坦和春晓走进录音棚，手牵手完成了这首对唱。没有盛大华丽的誓言，只描绘恋人专属的一方小小天地，轻快干净的吉他旋律把平凡相守的甜蜜唱得格外动人，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1: 没有流星的花园，我们坐在
2: 跳舞吧。

0: 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红酒自由就在今天，来自

利的进口红酒，扫码价598元一瓶，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一箱六瓶199，每瓶33。一个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就能包邮送酒到家。胡女士说，这电话。

0: 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5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6: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7: 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 Sunday 之所以是 Sun 和 Day 的组合，是为了让你明白满是阳光的一整天究竟有多美。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在经典975和你分享一整天的好音乐。我们来听这首丁薇演唱的《女孩与四重奏》。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老人。记者在采访他时，曾被他那种极其纯粹甚至有些天真的犀利所打动。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学者徐小虎先生。在学术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他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
2: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大人有不安感，孩子没有不安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12岁，我的身体12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12岁。
1: 一个已过台辈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12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

0: 卓，一边喝一边聊天，一瓶很快就见底了，强烈推荐，谢谢。199一箱的价格，闭眼入，最后十秒钟，40071061009，40071061009，微信也可以去到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1: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的《寂寞让你更快乐》，这里是经典975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继续来听林子祥、叶倩文演唱的《选择》。

0: 动里音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丁世光的《不散的筵席》，我们继续来听陈珊妮演唱的《青春》。《青春》是由陈珊妮独立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不同于大众印象里伤感怀旧的青春歌曲，这首作品带着俏皮松弛的轻电子曲风。陈珊妮慵懒随性的吟唱，不是执着于缅怀逝去的年华，而是坦然接纳青春里的迷茫与狂热。希望你也喜欢这首。

0: 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097，
0: 02586570096，86570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跃动江畔。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吉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关于学会放弃与自我进化的课题，有时不需要繁复的乐器来渲染，一把木吉他的拨弹就能够把所有沉重的感悟说得无比通透。蔡健雅用这一首极具木质共鸣感的作品，给八月深夜里迷茫的心情带来了一份清醒与笃定。这首歌收录在蔡健雅2007年的专辑 Goodbye and Hello， 由小韩填词，蔡健雅作曲。整首作品由一把极具颗粒感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贯穿始终，伴随着琴弦被指尖轻柔的微弱杂音，蔡健雅贴近麦克风的吟唱显得尤为亲切自然。中后段弦乐的铺垫克制而克制，完全没有抢走吉他本身清亮温润的质感。懂得在失落当中进化，是每个人在成长公路上的必修课。不用焦躁，那些被岁月打磨过的痕迹，终究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蔡健雅，达尔文。

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阿肆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我们继续来听邓丽君、王菲演唱的《清平调》。《清平调》的歌词取自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同名诗作，由邓丽君于1990年代初邀请作曲家曹俊宏谱曲，可当年邓丽君只录完一小段小样便遗憾搁置。时隔多年，王菲隔空接唱完成了这首作品，两代天后跨时空对唱，婉转空灵的声线交织，把盛唐诗词的古典雅致化作一场跨越时光的音乐重逢。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吉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时光就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把狂热的誓言洗刷成平缓的旋律，梁静茹温暖的声线就像是深

里递来的一杯温水，抚平了所有关于岁月的唏嘘。这首情歌前奏由木吉他和弦乐交替弹奏，中段融入清澈的钢琴，编曲线条清晰无杂质，梁静茹温和而坚定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一种跨越时间的厚重感。命运的长江大河里，幸好还有音乐帮你我记录着那些爱过的证据，一首好歌足以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漫长黑夜。梁静茹《情歌》。

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0: Tha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

正在收听的是三代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刘欢的《糊涂的爱》，我们继续来听周华健演唱的《传奇》。《传奇》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好歌，周华健翻唱了《传奇》，收录在他的专辑《花旦》中。周华健温润醇厚的嗓音，把这份漫长守候演绎得淡然又深情。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这里是三味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郑智化的《别哭我最爱的人》，接下来和你分享董子健演唱的《难以抗拒你容颜》。张信哲有一首好听的老歌《难以抗拒你容颜》，这首歌由林隆璇创作，女歌手董子健演唱了一版爵士改编的版本，她赋予老歌慵懒松弛的氛围感。心动从来不由自己掌控，那份藏不住的惦念与牵挂难以抗拒，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深夜适合听一些安静的弦音，那些关于过往的遗憾与不舍在清澈的琴声里被慢慢抚平。周杰伦用这首极具木质共鸣感的作品写下了一封给岁月的温和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由他自己来包办词曲创作。整首作品由极其清亮温暖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贯穿始终，琴箱的物理震动与琴弦弹拨的细节被无限放大，编曲做到了极致的减法，完全由木吉他烘托着周杰伦平时自然的唱腔，没有重型打击乐的喧宾夺主。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换来圆满的结局，但是能坦然面对遗忘，学会祝福彼此，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看不清彩虹也没关系，只要心底还保留着那份温存。周杰伦《彩虹》。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

里是三北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苏慧伦的《就要爱了吗》，接下来和你分享毛宁演唱的《晚秋》。《晚秋》最早是音乐人许建强的作品，原名《愿你把心留》，苏拉重新填词改编之后，毛宁在1993年演唱的国语版本《晚秋》传遍大街小巷。晚秋这个名字非常雅致，伴着枫叶飘零的秋意，满是爱与忧愁，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场黄昏的雪轻轻地落在山岗上，旧电影的放映机沙沙转动，青春的故事就在光影里慢慢流淌，忧伤又温柔。收录于老狼199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的《有泪尽情流》，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 George Michael 演唱的《Father Figure》。

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庾澄庆的靠近，我们继续来听陈百强演唱的偏偏喜欢你。偏偏喜欢你由陈百强作曲，郑国江填词，陈百强1983年演唱。陈百强将自身的细腻与怅惘注入演唱，唱出爱已是负累的叹息，藏着挥之不去的怅惘，引发无数人爱而不得的共鸣。而古筝等中式乐器与弦乐相伴，趁着陈百强的歌声呈现出满满的中式韵味。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5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
6: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7: 这里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一起享受音乐的星期天，带给你这小时的第一首歌，陈小春演唱的《独家记忆》。

是一年中秋将至，这段时间咱们电台也陆续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酒，很多人后台发私信啊，说有没有智利的彩宁花园呢？那必须得有啊！今天啊，应各位的呼声，给大家推荐到之前性价比非常高的智利彩宁花园干红，扫码价一箱是3488，今天活动当中打包价只要199一箱。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范逸臣的《台北的天空》，我们继续来听陈粒演唱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经典童谣《让我们荡起双桨》经过陈粒重新演绎，换上独特清冷的声线，熟悉的旋律依旧流淌着童年湖面的清风与阳光。经由陈粒的翻唱，歌声中多了一层成年人回望往事的温柔感慨。来，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无忧无虑的旧时光，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你正在听到的是 Sunday 音乐天，前面和你分享的是 Roy Orbison 的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让美好的时光继续在975流淌，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稍后回来。
1: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

0: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崔健的《一无所有》，这里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Sunday 音乐天，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分享了一整天的好音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经典975，下周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下周日见。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
2: 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5天难忘的动人情节。

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吉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是盛夏的尾声，也是很多人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程的时节。朴树用他最质朴的琴声，把那些关于聚散离合的记忆写成了一首唱给时光的散文诗。这首歌收录在朴树1999年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全曲贯穿着干净利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没有过多混响修饰，最大程度保留了乐器的原声质感。朴树那段随性的哼唱，像是在风中与老友轻声对话，充满了未加雕琢的真诚。生命当中总有些人像花儿一样盛开在我们的青春里，而后散落在天涯。不必遗憾未能同行到最后，只要记得一起盛开的光景就足够温暖往后的岁月。朴树，那些花儿。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
2: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带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1: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0: 弦，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5: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援疆。
6: 真是没想到。

0: 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
2: 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5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3

惬意的钥匙，一款来自智利的优质红酒。这款红酒从葡萄采摘到酿造装瓶，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今天活动中也是到岸价格带给大家，扫码价一瓶就是500多，今天一整箱六瓶的打包价是199，一瓶酒算下来只要33。4007106109，4007106109，要快，因为备货有限，活动就这几天时间，错过了就没有了。适量的饮用红酒啊，对身体也是有诸多益处的，它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能够帮助我们延缓衰老，呵护心血管健康。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占线，大家也可以去到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下单购买。苏女士啊说，偶然间发现的这款智利红酒从此就成了我的心头号，上次公司团建活动上带了几瓶，同事们喝了之后都问我在哪儿买的。杨小姐说，和闺蜜在家小酌，一边喝一边聊天，一瓶很快就见底了，强烈推荐，谢谢。199一箱的价格闭眼入，最后10秒钟，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也可以去到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口经营。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吉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深夜格外安静，白天的喧嚣褪去之后，有些埋藏在心底的记忆反而清晰起来。戴佩妮的这首《街角的祝福》就像是一场在夏夜街角发生的无声电影，把曾经的情感过往温柔地安放在时光里。这首歌收录在戴佩妮2002年的专辑《Just Say It》当中，由她一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精简，以原声吉他与钢琴作为绝对核心，完全剥离了繁复的合成器叠层。在近距离麦克风的捕捉下，你能清晰听到琴弦微小的摩擦声与琴箱的物理震动。戴佩妮的吐字平实而带有轻微的沙哑。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仪式，但是真正的释怀往往只是在深夜里默默地给予远方一份祝福。不打扰是给彼此最后的温柔。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0: 不梦，祝他圆梦，
1: 祝他圆梦。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3: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2: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 5G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试验，着古风装造上。

0: 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Sunday 音乐天。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销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流行975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幅古意盎然的水墨长卷，在农历八月的秋天，枫红染红了古道，孤灯映着窗棂，琵琶声从旧时光里飘出来，带着岁月的厚重与离愁。周杰伦2003年发行的《东风破》是华语中国风的里程碑之作，方文山的歌词像是一首婉约的颂词，周杰伦的旋律裹着古典的韵味，二胡与琵琶的音色穿梭在 R&B 的节奏里，把离别、思念与岁月的沧桑勾勒成一幅流动的水墨电影。

每一帧都充满了东方美学的意境。有些歌听的是旋律，品的是意境。这首歌用四分钟的时间带我们穿越回旧时光，感受东方美学里的温柔与离愁。一起来听周杰伦。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如果惆怅。

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瑜。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

0: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1: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援疆。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和弦，配上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流水带走的时光、四季轮回的变迁、年少的青涩与遗憾都揉进了旋律里。每一帧都是泛黄的胶片质感，每一句都是回不去的旧时光。八月是适合回望的季节，夏天快要走到尾声了，一年也已经过半，那些藏在光阴的故事都在这首歌里慢慢浮现。愿你在旋律里与旧时光重逢，也能带着温暖继续朝前走。一起来听罗大佑《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刘胡兰当中的胡兰子，他用有血有肉的表演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角色，为中国民族歌剧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从南泥湾到人说山西好风光，他的声乐艺术始终具有最地道的中国气派。1982年告别舞台后，他又赴广州番禺创办郭兰英艺术学校，并亲任校长，倾尽毕生心血深耕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事业。这种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执着匠心，以及一辈子为党为人民歌唱的至诚情怀，成为了无数后学崇德尚义的永恒榜样。

份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的艺术精神永远不朽。致敬郭兰英先生，融入传统与创新的艺术匠心。让我们在郭老

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随心意。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
2: 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0: 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在一片开满野花的山坡，风轻轻吹过，花瓣随风飘散，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慢慢走散的人。收录于朴树1999年首张专辑《我去2000年》的《那些花儿》，是一部关于青春散场的公路电影。简单的木吉他配上他干净又略带沙哑的声线，还有那一段标志性的哼唱，把青春里的散落与怀念、释然与遗憾，都唱得温柔又有力量。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总是能够轻易戳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八月是毕业的余温，也是告别的季节。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青春的人，如今都

都散落在了天涯，但好在我们都曾经陪伴过彼此，走过最灿烂的时光。一起来听朴树《那些花儿》。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4: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5: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6: 王姐，真吃不下了。
4: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7: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4: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8: 我们分手吧。
9: 为什么？
4: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10: 妈，我回来了。
11: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10: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2: 而且要用剩米饭。
4: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吉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是盛夏的尾声，也是很多人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程的时节。朴树用他最质朴的琴声，把那些关于聚散离合的记忆写成了一首唱给时光的散文诗。这首歌收录在朴树1999年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全曲贯穿着干净利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没有过多混响修饰，最大程度保留了乐器的原声质感。朴树那段随性的哼唱，像是在风中与老友轻声对话。

满了未加雕琢的真诚。生命当中总有些人像花儿一样盛开在我们的青春里，而后散落在天涯，不必遗憾未能同行到最后，只要记得一起盛开的光景就足够温暖往后的岁月。朴树，那些花儿。

0: 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对对，
3: 遵规守法才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俊英同志，
1: 救救那个艳阳天啊！
3: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

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久久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讲。

0: 性，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请闭上眼睛在旋律里看看生活如何变成了电影。1982年收录于罗大佑首张专辑《知乎者也》的《光阴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横跨青春的文艺长片。简单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流水带走的时光、四季轮回的变迁、年少的青涩与遗憾都揉进了旋律里，每一帧都是泛黄的胶片质感，每一句都是回不去的旧时光。八月是适合回望的季节，夏天快要走到尾声了，一年也已经过半，那些藏在光阴的故事都在这首歌里慢慢浮现。愿你在旋律里与旧时光重逢，也能带着温暖继续朝前走。一起来听罗大佑《

不舍在清澈的琴声里被慢慢抚平。周杰伦用这首极具墓志共鸣感的作品写下了一封给岁月的温和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由他自己来包办词曲创作。整首作品由极其清亮温暖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贯穿始终，琴箱的物理震动与琴弦弹拨的细节被无限放大，编曲做到了极致的减法，完全由木吉他烘托着周杰伦平时自然的唱腔，没有重型打击乐的喧宾夺主。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换来圆满的结局，但是能坦然面对遗忘，学会祝福彼此，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看不清彩虹也没关系，只要心底还保留着那份温存。周杰伦，彩虹。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

0: 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0: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3: 你有没有发现啊，人最擅长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为问题找理由。想去健身，办了卡去了三次就再没有去过，理由是什么？太忙了。想读书，买回来翻了两页就搁在床头落灰，理由是静不下心。这些理由呢，听起来都很合理啊，可说到底都是借口。这些借口啊，说多了连自己都信了。日

0: 时常就能够给自己去唱唱这啊啦啦啦啦啦龙啊，One more time。这来到了8月24号，今天初伏啊，有没有觉得今天早上的这个朝霞都特别特别的美？还有就是今天早上虽然还带着一点点热度的小风，哎，已经是鼓鼓的吹啊，好舒服啊！出门去走走路，或者是带点小慢跑，非常非常的舒服。嗯，说到不操心啊，柠檬不萌说，没心没肺的人总睡得香不会累，说起来简单啊，但大多数人都还蛮难做到的。嗯。8166说，别整天的操别人的心，好好
1: 立马抢定40071061094007106109。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点赞哦，太多的好朋友都在说起自己对于就是这个操心这件事情的一些个人的体会和想法。嗯，9926说，把眼界放宽点啊，别去管别人的事儿，别人是别人，自己是自己，记好了，不要内耗，多让自己充实起来就好了。嗯，所以别人的事啊，叫做别人的人生，对吧？别人的课题，别人的因果，我们可以试试看去倾听，然后力所能及的去帮扶，但不必替他们去做决定，不必为他们的选择彻夜失眠。你需要相信他一定能够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刚刚过去的周末也是几个姐妹啊在一起去交流聊天，这个谈话当中呢还是忍不住啊，就是我们有小姐姐说起了孩子啊，然后呢她还说，哎呀，她说她自己也是在这一年两年的时间里面不断的觉悟，然后我们说你小孩多大了，哎呀，他说哎呀也不小了，都2000年生的，我们说那是真的不小了，已经二十六七岁啊，男生26、27岁啊，这都已经是奔三了，真的不小了。我说其实很多的事情真的可以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去做主，然后他说哎呀确实啊，他说这么多年，他说我总是觉得自己受到一些就是一些传统思维的一些束缚啊，总是在想小孩嘛，这个学校毕业了要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体制内啊正儿八经的一个工作。他说他

你的脾胃把它给调补好。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不用去这个炖粥啊，你可以直接拿陈皮配上一个这么几片梨子，再来点百合，然后这么炖个15分钟就可以喝了啊，这个水就可以喝了，就喝这个拿那个养生壶就去煮这么一锅水。这雪梨呢是生津润燥的，百合是养阴润肺的，都是秋天润燥的好东西啊，然后再搭配陈皮理气化痰，让润燥效果更好，润肺又不生湿，健脾而不干燥。所以在出伏之后，你每天就这么的喝一杯哦，好的不得了，全家老老小小大的小的都能喝啊。这是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啊，就是在这个出伏以后啊，也不知道究竟该喝啥了。那对吧，你在出伏之后一定不要大补特补，什么人参阿胶啊羊肉啊这些东西不要着急啊，你等你的脾胃调理好了，然后你再去这个给自己怎么样，就是去弄一点什么什么荤的油腻的东西去吃。你现在这个，因为我们经过了一个夏天，这个脾胃还是相对比较的弱的，所以我说陈皮是真好，一年四季家里面都是一定要记得配的。你比如说这个天你就纯泡水喝对吧，或者是煮梨子水喝都非常好。那我呢，我日常呢，我就是把它和这个茶叶放在一起，不管是泡普洱啊放个陈皮对吧，泡白茶放个陈皮，或者红茶你放个陈皮，反正你就是什么你都可以搞个陈皮去泡一泡的。这两天正好我们这儿有那个新会的，来自正宗新会梅江核心产区的10年15年的精品陈皮啊，真的好的不得了。不管你是像我们刚刚说你炖粥煲汤对吧，还是日常，是过度操心劳神伤气呀，过度操心劳神伤气呀，你吃再好的东西都抵不过你每天心事重重啊。所以我说啊，这个少操心它是什么呢，它不是走极端，不是说啊我就啥事不管了，我就撂挑子了，我对家里面人我对身边人冷漠了，而是你要能够搞得清楚边界对吧，人最重要的就是分寸边界，你分得清什么事儿该管，什么事儿要放手。就是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最大的劳累就是来自于干涉子女的生活，就像我的朋友对吧，这个儿子毕业了自己找个工作不行，他一定要自己出面然后来看小孩到底找个什么工作，然后指手画脚的一路干涉。哎，对，我们要托举对吧，他自己先去碰，他去找他自己适不适合喜不喜欢的，然后我们看能帮的地方帮一把，你不要去干涉他。就是小孩大了对吧，他有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课题，有自己的风雨，就是我们总想着帮他去规避苦难对吧，你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体制内啊或者什么的，你就提前帮他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了，但是他喜欢吗？每个人的路终究还是要靠自己去走的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是什么都想管，不仅自己身心俱疲，还很容易让身边的人感到有压力啊。有的路就要让人亲自去经历才好啊。就是两边的爸爸妈妈继续在无休止的再去支援哦。说哎呀，我说这女儿真的啥时候能长大啊，就带着女婿啊享福啊。所以谁想要约他出来什么打个匹克球，那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啊，都是哎呀不好意思，今天搬砖啊，这帮女儿家里面还要再收拾收拾。在路上说别总替别人瞎琢磨，先把自己的日子过明白。哎呀，每次总是在说到这一段的时候都在想啊，我一定要狠狠地对自己好一点。是吗？嗯，像很多好朋友这个脸啊到了入秋了，哎呀干的不行对吧，还有呢像细纹什么干纹啥纹都藏不住了。所以我们在这还是要说，要给自己啊认认真真的要去做一点护肤啊，这个能够用
一个好一些的面霜。我们今天帮大家找到了可以说是贵妇的抗老代表兰蔻精纯面霜，这是我自己真的个人非常认可的专业护肤圈公认的紧致淡纹天花板，专柜单品要上千，今天因为拿到了品牌渠道补贴直接打下来单。

0: 套899，拿到手60毫升精纯面霜两支装，丰俭由人啊，这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啊。主打就是帮你充盈提拉抗纹，一支晨间打底，一支夜间厚涂锁弹，一套把干垮脸安排得明明白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要是能够真把心思花在自己的身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福利。而这款这个专柜的兰蔻精纯面霜平时一瓶都要上千的，今天我们直接帮大家抄底啊，单套
1: 20块钱，也就是男士的一包烟钱，把烟钱换成健康滋补，为自己和家人的身体长期做投资。总求送礼的朋友也别忘记拨打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家满精选。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阳光倾城，
5: 此刻这首